0: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一起走进古典音乐殿堂。在古典音乐璀璨星河中，有一个名字永远代表着天才、纯净、明亮与永恒。他幼年封神，少年成名，短暂的35年人生却给世界留下了600多部传世杰作。他就是音乐神童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他打通了古典音乐的所有边界，歌剧

曲的戏剧性，交响曲的恢宏，协奏曲的灵动和室内乐的温柔，在莫扎特笔下完美平衡。他的音乐没有沉重的苦事宣泄，却能够用极致的旋律美感治愈世间所有纷繁。我们今天也在莫扎特的音乐世界里感受他音符跳动时永不褪色的古典浪漫。首先为您想起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听到的第一首古典音乐，那就是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K525，包括我们古典音乐广播的片花当中也能够经常聆听到他的作品的片段。这也被世人称作莫扎特小夜曲，是莫扎特所有作品中传承最广、最轻快也最特别，让人感觉到心生喜悦的一首。很多人古典音乐入门的必听经典就有这一首。作品阳光明媚，轻盈灵动，没有晦涩的乐理堆叠，也没有沉重的情绪铺垫。开篇旋律就干净利落，跳跃欢快的弦乐层层铺展，仿佛夏日晚风晴空流云，优雅又松弛。四个乐章都是一种层层递进和灵动温柔以及浪漫热烈相兼具，既有着宫廷古典的典雅端庄，也有着日常生活的鲜活暖意。可以说300多年过去，整首小夜曲依然是古典乐坛的顶流。无论我们在剧院、婚礼还是日常街巷，一个前奏响起，便能让心中那种蓬勃的生机一下子就被唤醒。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首先聆听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 K525。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周文今天与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莫扎特。刚刚这一部是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 K525， 可以说让我们在愉悦的氛围当中又感受到莫扎特天才一般的整个的创作的这种理念。那么说起莫扎特，其实还有一部比较出圈的交响曲，那便是第40号交响曲。很多人初识莫扎特都是被这一段低沉又抓耳，有着一种深沉的一种旋律所打动。不同于传统古典乐的昂扬明亮，这部作品

开篇就淡着一点淡淡的忧郁，温柔又克制。交响曲创作的莫扎特人生时期是属于比较困顿的这一个阶段，他生活拮据，病痛缠身，世事坎坷，但他都没有用激烈的音符去控诉苦难，而是将所有的委屈与挣扎化作了温柔绵长的韵律。低音弦乐铺垫出沉静的底色，层层起伏，张弛有度。他告诉世人，真正的强大从不是锋芒毕露，而是历经苦难磨难之后，依旧还会保持一种温柔与纯粹。这首作品也凭借着极具的情绪张力，成为古典交响乐当中的传世经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沉浸式的聆听由卡拉扬指挥的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节目的最后，与您共同来聆听分享的是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可以说在这首作品当中充满了莫扎特的童真，但其实短短35年，他也用天才的灵感与赤诚的热爱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无尽的音乐宝藏。他让古典音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而是能够治愈人心、抚慰岁月的人间温柔。天才落幕，经典永存，300多年岁月流转，莫扎特的旋律依旧在世间久久的回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每一段旋律的背后都会有一段关于生命的故事，无论是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无论是悲是喜是兴奋还是压抑，总会有相应的音乐可以陪伴和抚慰你。音乐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它时而深沉，时而感性，时而潇洒，时而有浪漫、迷人、清新。它一直在等待着你的召唤，它会为你雪中送炭，也会为你锦上添花。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说旋律，听旋律，去感受那每一段旋律背后的生命故事。

李斯特最著名的作品要数19首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和狂想曲类似于小约翰施特劳斯和圆舞曲的关系。李斯特创造了狂想曲这种题材，而狂想曲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已经叫人热血沸腾了。顾名思义，它是一种结构自由又富有激情的音乐，它融合了幻想曲、叙事曲等等很多的音乐题材。李斯特是在巴黎成长的匈牙利人，吉普赛的血液始终在他的身体当中与他的优雅举止冲动不已。匈牙利狂想曲是他心灵的写照，他的游牧性情，他天生的热情全部被灌注其中。如今匈牙利狂想曲叫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民间风情，也不是吉普赛狂欢节，而是激情与漫长的流浪当中激发出的命运般的悲情。浪子没有归宿，却毕生都在寻找一个家园，浪漫主义者也因此多了一个哀伤的灵魂。

图斯特拉如是说是理查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交响诗，大家一定猜到了，乐曲的灵感来自于尼采的同名名著。在刚刚的这一段你听到会觉得很熟悉，在哪里听过，对吧？这一段叫做日出，刚刚的小号与定音鼓交替的演奏音响壮丽而简洁，让人印象深刻。小号仿佛在远处奏响了庄严的主题，之后乐队会一波一波地把小号的庄严曲调推向包括管风琴的乐队全奏。在日出的时刻，人们仿佛感知到了无限的能量。

0: 十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

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每一段旋律背后都有一段生命的故事，把你生命的故事带到这些旋律当中去聆听。说旋律，听旋律，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的旋律之王柴可夫斯基。老柴的一生都在小小的悲剧当中度过，所以他的旋律伤感多情又潇洒的无与伦比。他的伤感是因为他是一个悲情主义者，他所有的旋律都带着那份伤感的色彩。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听惯了快乐的，习惯于去拥抱快乐的朋友，其实对伤感会不太感冒。但别要忘记，伤感也是一种独特的美，他加了多情。很多作曲家都是多情的，但只有老柴的作品在多情当中，那伤感又是一闪一闪的。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音乐就像是人类的精神做的一个梦，旋律给这个梦插上了金色的翅膀。音乐和人类的精神好像有着一种无极变速式的对应关系，不论你的精神处于哪种状态，悲痛、愉悦、激动、伤感、迷惘、失落、沮丧，甚至是空虚、无聊、怀念、向往等等等等，任何时刻总会有合适的音乐来化解你当下的心情。寂寞的时候它为你雪中送炭，高兴的时候它给你锦上添花，它向你展示生活全部的欢欣与苦痛，甜蜜与温柔，浅唱低吟与凯歌的形象，带着忧伤的愉悦，夹着迷惘的渴求，往事如歌的回忆，以及那如泣如诉的表白，洗尽铅华的淳朴，华彩飞扬的辉煌，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音乐当中。时间来到10:58，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901至1913年，德彪西创作了24首前奏曲，其中的第八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运用各种音色和声效果来调色，刻画出一位少女的音乐形象。想象一下，清风徐来，轻拂亚麻色的秀发，她站在那里静静地欣赏着大自然，她的眸子里透着深邃的思考，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静静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他在钢琴协奏曲创作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过渡。这部作品不仅在趋势和音调上进行了大胆创新，还融入了古典主义的精髓，成为钢琴创作领域的经典之作。下面来听到他的第一乐章，灿烂的快板，协奏风格的奏鸣形式。第一主题由木管部分奏出，随后由全体管弦乐合奏发展。第二主题由第一小提琴与单簧管演奏，主奏钢琴随后加入，与管弦乐展开对话式的发展。

约瑟夫·施特劳斯在1860年写了一首丘比特·法兰西·波尔卡，当年在这部作品的第一版钢琴谱封面上绘制了一个身背弓箭的可爱男孩形象，那显然是大家熟悉的爱神丘比特。这样一首旋律俏皮、节奏轻快的法兰西·波尔卡，瞬间让你坠入爱河。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广泛，深受听众喜爱。他经常在各种音乐会、音乐活动中被演奏，也是许多交响乐团的保留曲目之一。

赫的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是一部经典的巴洛克音乐作品。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第二乐章的咏叹调，因其淳朴典雅的旋律和治愈弦特有的浑厚音色，成为了小提琴演奏家及爱好者钟爱的曲目。

贝多芬的 A 小调第27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1814年创作的两乐章作品，献给莫里茨侯爵。这部作品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预示了他晚期奏鸣曲的一些特点。这时期的贝多芬尽管在社交场合备受尊崇，但个人生活并不顺利，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尽管勃拉姆斯与贝多芬和巴赫并称三 B 作曲家，但他与乐圣和西方音乐之父相比，就像一位小 baby。 许多人认识勃拉姆斯就是从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开始的。此曲经约阿西姆改编成小提琴曲后得以广为流传，他频频出现在电影、电视剧、日常生活中，而将这首舞曲运用的最经典的电影肯定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理发师配合着乐曲的节拍，舞动着刮脸刀，手起刀落，挥洒自如，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合拍自然。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和钢琴五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降 E 大调第10弦乐四重奏。德沃夏克在1879年应佛罗伦萨四重奏的要求写下了这首曲子，也被大家称为是斯拉夫四重奏。这首作品呢，在柏林举行的私人室内音乐晚会上进行了首演，而且它带有作曲家鲜明的个人特征，优美的旋律宽广而明亮，充满异域风格，又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小提琴和大提琴温婉的对唱，在幸福感里隐藏着淡淡的哀愁，在音乐家的手中演绎的优雅从容。

听过了德沃夏克的第十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德沃夏克在他的第二故乡波西米亚的威索卡村作曲而成的，而且这首作品呢，也被誉为是德沃夏克最新鲜自然、最富个性的作品。由于是在乡间的村庄完成的，所以作品呢饱含着波西米亚乐派的民族色彩，而且曲中洋溢着浪漫平易近人的优美旋律，充满着动感的节奏，并且交错着忧郁的情绪和幸福感的这种奇妙氛围。那接下来共同和大家来感受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

0: 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九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谈到电影，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一定是演员、剧情、票房等等，而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往往会有着令人回味的配乐来做陪衬，使它成为经典。除了一些好莱坞的大片之外，在波兰，这个盛产了许多被欧洲国家所青睐的小众电影的国家，也有一位电影配乐大师。他的电影配乐融入了大量波兰民族音乐元素，色彩柔和，兼具奇幻的特点，同时又总是带着一份虔诚。

他就是沃伊切赫·基拉尔。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波兰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

沃伊切赫·基拉尔是波兰古典音乐和电影配乐作曲家，属于20世纪60年代波兰先锋派运动代表人物。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成为一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为超过100部的波兰、法国、德国和好莱坞电影配曲。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交响音乐、室内乐和乐器独奏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影《出埃及记》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影是一部拍摄于1960年的电影，以以色列建国的辛酸历史为背景，影片气势宏大、雄壮，而且具有悲壮的历史感。1981年，沃伊切赫·基拉尔根据原电影主题歌曲的旋律，将其改编为管弦乐，其恢宏的气势和震撼的张力使这首曲子闻名于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Tango 曲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在电影《嫉妒与医学》当中的配乐。乐曲采用了 Tango 的节奏，用来烘托音乐的紧张与律动，并且在结尾处巧妙地结合了肖邦革命练习曲的主旋律和 Tango 特有的节奏型，为我们展现了原汁原味的波兰电影配乐的特色。

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代表电影作品是由加里·奥德曼主演的《惊情四百年》，这也是一部吸血鬼主题的惊悚电影。在电影的配乐当中，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的德古拉的主题和缠绵哀婉、深情悲壮的爱情主题。可以说，这是一部音乐和电影画面完全匹配的精彩作品。在作曲家基拉尔的笔下，他为你展现了音乐的魔力和大师级的配乐手笔。

1996年的电影《淑女本色》也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参与配乐的一部影片，它改编自美国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同名小说，是由著名的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妮可·基德曼主演的一部电影。电影中的配乐契合了电影自由和诱惑的主题，而且非常有古典韵味。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经典的动画电影《国王与小鸟》的经典配乐。这部影片改编自安徒生的经典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影片展现了动画美术的巅峰，它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讽刺也使这部影片成为了一则非常深刻的社会预言。整部影片的经典性从视觉部分跨越到配乐，当这些精致的主题钢琴曲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魅力。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是以古典音乐为基础，夹杂着一些童真以及欢快魔幻的元素，将古典、波兰民谣、先锋主义以及波兰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合在一起。

在莫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肖邦的元素，比如在接下来的电影《第九道门》当中的片尾曲中，就带有肖邦艺术歌曲的影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作的配乐《恋声曲》。充分的强弱对比，随着剧情推进式的情绪表达，对演唱者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第九道门》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旋律以及音乐结构上的这种完整性让人非常惊讶，而且整部电影的配乐不仅有丰富多变的主题旋律，同时也有结构完整、铺陈流畅的音乐编辑。这样的配乐使得这张专辑并不像普通的电影配乐，而更像是一张高度独立的音乐专辑。我们继续来欣赏沃伊切赫·基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写的配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万物吐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孤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啦，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 102.6。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白岩石的峭壁边缘，爱尔兰的哨笛听着有一种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释怀的感觉哈，甚至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音符，在广阔之中飘扬。音色很低沉，温暖、沉静、沧桑、略伤感，充满着睿智和思考，好像一位安详的老者在低吟。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想想最初听到这首曲子呢，应该是肯定不止15年了吧。如今呢，听音乐与当年不同哈，并不是在听音乐里，而是在迷恋当初听音乐的年少懵懂里。其实生活的印记浅浅的，满脑子音乐的想象真实到仿佛会随时落到那片蜿蜒的爱尔兰原野里，听短笛的声音勾勒心底的惆怅。

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奇怪，叫做《工厂女孩》。其实讲的是，愿人们永远幸福、快乐、健康，没有战争和悲伤，世界呢也是和平的，善良也无处不在。用自然和我的力量祝福祈愿，世界永远充满鲜花和光，驱散负能量，疗愈每个受伤的心灵。爱与和平，灵魂与自由，每个人的愿望都会被实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
1: 流淌的曲调。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9: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加拿大人奥利弗·施罗德呢，是一位独特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啊。他的音乐呢，传统凯尔特乐曲所表现出的美感，丝毫呢不受时空的限制。钢琴、原音吉他、木笛、步速齐琴，他将这些元素融为一体，悠扬女声所结合的精彩乐音，以各种方式咏叹着真挚情感的美丽。

这首曲子其实比较耳熟能详，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是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下雨的时候》，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朦胧的意境美，和着钢琴的背景音乐，音符好像一束阳光，撞开我们的心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教父华尔兹。在教父的世界当中呢，友谊是通行的货币，忠诚是最好的礼物，缄默是唯一的规则。他藐视一切价值，从不给警告，也不虚张声势，不留余地。教父就是自己的上帝。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含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纳纳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为伊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纳纳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第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卫衣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都说艺术是相通的，很多人应该都认同这句话吧。拿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应该这么说，他是作曲家中数学学得最好的天文爱好者。还不止这些，他还曾经涉猎地质学、考古学、植物学和昆虫学等等。他是谁呢？他是学霸吗？他就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当然，他最大的成就是创作了无数好的音乐作品，比如说像1872年

他创作大提琴曲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是圣桑写给当时巴黎音乐学院管弦乐团的大提琴家尤奥托尔贝克的。这首曲子充分体现了圣桑创作的特点，华丽流畅，手法简洁。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曲子以一个突如其来的强音开始，随后第一主题便狂风骤雨般的汹涌而来，接下来这个主题反复重现，由大提琴扩展到长笛、单簧管、小提琴，直到把整个乐队拖进来，展现一种非常宏大的气势。圣桑形容自己的作曲就像是苹果树上接苹果一样，似乎是一种技能，这让外人看来是多么羡慕嫉妒恨的一件事儿啊。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娜娜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卫衣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您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